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国家元首接见通讯部长，听取国庆筹备汇报。2023年至今年三月，我国共有2688项制造业投资落地，创21万就业机会。马新领导人会面，承诺深化合作与航行自由。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通讯部长达鲁斯法米尔法迪尔。根据苏丹伊布拉欣官方脸书专页发布的消息，达鲁斯法米在会上向国家元首汇报了2026年国庆庆典的筹备工作。国庆日庆典将于8月31号在布城独立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而昌明马来西亚标志将继续作为官方庆典标志，沿用至明年。早前通讯部长宣布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荐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马来西亚日庆典则定于9月16号在沙拉越举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从2023年至2026年3月，全国已落实了2688项制造业投资计划，总投资额达3185亿 ringgit， 其中国内投资为633亿 ringgit， 占 19.9%， 外国投资则达2552亿 ringgit， 占了 80.1%。 这些已经落实的投资项目共创造了210546个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槟城、吉打、雪兰莪、柔佛及森美兰是已落实制造业投资额最高的5个州属，占2023年至2026年3月期间全国已落实投资总额的 84.3%。国会下议院昨天以声浪表决方式通过了2026年证人保护修正法案，目的是为了强化证人保护计划，包括扩大证人保护计划的申请范围，以及将心理辅导纳入保护内容。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 Segaran 在为该法案总结辩论时说，证人保护计划证明有助于提升罪案公正体制的成效，包括支持各项备受高度关注案件的提控程序。另外，下议院也通过了2026年社会工作者专业法案，以监控社工及实习社工，还有该服务范围。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成的这项法案，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获得三读通过。妇女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在总结该法案辩论时指出，该法令规定所有私人界的社工，包括非政府组织及以社区为主的组织、企业及个人，都必须事先注册。此外，一旦获得各部门主管批准，在政府部门以外范围参与社工活动的官员，也一样要注册。交通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1450辆休闲车登记为私人用途。休闲车包括房车、拖挂式房车以及露营车，这些车型都属于合法车辆，可向陆路交通局办理注册及领取牌照。交通部表示，政府鼓励发展休闲车产业，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利基市场，可为汽车产业链及国内旅游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交通部又说，目前本地企业已经积极参与休闲车制造业，同时也有外国投资者进驻马来西亚设立休闲车生产工厂，推动相关行业持续发展。 警方昨天在霹雳州安顺一带展开特别行动，起获75台比特币挖矿机及12台网络设备，相信有关设备被用于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下霹雳警区主任 Tracok Lian 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连同国家能源公司展开联合行动，成功揭发有关非法活动。初步调查相信涉案者通过非法接驳电源进行比特币挖矿。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自今年四月落实以来，至今成功为政府省下将近731万 ringgit。 政府首席秘书丹须Shamsu Azir Abuwaka 指出，这项在全国落实的准节措施在短短三个月内协助减少至少404万公升的燃油。他说，共有65万9000名公务员通过这项倡议，协助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他表示，鉴于这项措施奏效，政府同意重整这项倡议，并从8月1号起通过落实混合式工作日计划，重整该政策，并保留节省补贴及永续生产力的目标。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共同关切领域的合作，包括粮食安全和能源供应保障。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这项承诺是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于星期一礼貌拜会新加坡总理尚达曼时再次确认。尚达曼于13号至15号展开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也就当前地缘政治局势交换意见，包括西亚局势的发展及其影响。声明指出，尚达曼总统与 Dato Sri Anwar 重申维护国际法至关重要，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强调维护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尼亚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他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到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与西亚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形容美国再次赢得胜利。他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其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接见通讯部长，听取国庆筹备汇报。 2023年至今年三月，我国共有2688项制造业投资落地，创21万就业机会。马新领导人会面承诺深化合作与航行自由。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主题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8年的今天，吉打州隆重举行已故吉打苏丹 Sultan Abdul Halim Muazzam Shah 登基50周年惊喜庆典，场面庄严盛大。庆典以一场长达3公里的大象游行揭开序幕，充分展现马来王室的尊贵传统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随后，苏丹及苏丹后乘坐长达22米的皇家御驾，从吉打州政府大厦启程，前往吉打大礼堂，沿途接受民众热情欢呼以及致敬，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4: 撒巴 VFM 有声茶馆，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开始，愿你今天的每一刻都充满健康、快乐和平安。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时间来到早上的9:16啦。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是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就是今天呢7月15号，哎呀好快呀，已经十五号了啊，对不对？太快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婉珍呼吁大家跟我就是跟婉珍的脚步一直走到中午的12点啊。那新的一天呢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呢不论是昨天呢经历了什么，都别忘了给自己呢新的机会啊。愿今天的你呢心中有光，然后呢脚下有路，嘿，所以呢一步一步走向更美好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今天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天气啊。提醒大家做好准备了啊，就是平安出门，顺利回家。稍后呢，我们将会送上今天的这个报章新闻摘要，陪你快速的掌握国内外的这个重要资讯啊。所以呢，我是婉珍，感谢你的陪伴。那有声茶馆呢，这时候马上正式开始啦，送上这首《江湖侠客》。

0: 舍就模糊，
1: 是的，这首就是许嵩的歌曲，也就是野路。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25了，那我们这时候呢就来看看一则就是惠民的一些资讯啊。所以呢，使用这个柴油皮卡或者是柴油休旅车的这些朋友们呢要注意啦。那政府呢就宣布说，在这个 Budi Madani Diesel 计划下哈，就是符合资格的这个柴油皮卡还有柴油休旅车车主呢，现在是可以申请每个月呢额外就是100公升的这个柴油补贴配额的，就是让每个月补贴总配额呢提高到300公升。此外呢，如果车辆登记在近亲名下的话，那当然就是，但是实际上是由你使用的话，哎，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 Budi Madani 官方网站呢申请就是转移补贴资格。同时呢，政府呢也提供为期3个月的这个柴油车辆免过这个就是户费优惠啊，方便符合资格的民众呢办理相关的手续。所以呢，想了解更多或者是提出申请的朋友呢，就是可以浏览啊 budimadani.gov.my， 就是符合资格的朋友呢别忘了查询你的申请状态啦。就好像婉珍这样啊，我驾先生的车，先生驾我的车，哈哈，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需要到这个budimadani.gov.my 这边呢去申请啊，就是把这个 Budi Madani Diesel 呢就是转去给他了啊。所以呢，因为他需要用到嘛，我没有用到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可以申请的啊。所以呢要申请的话呢，那就要快了啊，马上我们这时候进入资讯，回来将会听到木兰的歌曲，别走开。
2: 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2令吉时限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 Madani .gov.my 了解详情。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了啊。接下来就在今天早上呢，沙巴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天气良好的，那以及呢以这个晴间多云为主啦。那到了下午时分的西海岸内陆地区，山打根基斗湖局部地区呢，预计啊将会出现雷阵雨啊、哦。那局部地区雨势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外出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并且呢留意天气变化啦。再来看看就是今天晚上啊，泉州大部分的地区呢天气预计是多云的，部分地区呢仍然是可能出现短阵的阵雨。今天最高的温度呢，预计呢是摄氏 35.5 度，那最低呢是23度的啊。天气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啊所发出的。那天气炎热呢，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了啊。如果遇上这个雷雨天气的话呢，也请大家放慢车速，安全出行啦。好，我们这时候呢就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叶秉恒的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送上这首《白日梦游记》。

0: 是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也就是刚才为您听到的这一首歌哈。好，那我们这时候呢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啊，就是来看看一些活动资讯了。喜欢书法的朋友们呢注意了，就是由爱华纳艺术策划工作坊呢山打根培英小学以及山打根书艺协会呢联合主办，并且呢获得山打根教育局呢支持的2026年啊爱华纳山打根区书法比赛啊，现在呢已经是开放报名啦。所以呢比赛呢将是会在8月15号星期六早上的7点30分在山打根培英小学礼堂举行的。所以呢就会有什么呢，设有小学组啦，还有华小教师组啊。所以呢报名截止日期呢是7月31号星期五，所以欢迎符合资格的学生还有教师呢踊跃报名参赛啦，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书法艺术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呢预知详情呢可以就是向主办单位呢查询，或者是致电011-1336-8585 011-1336-8585。好，马上我们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呢将会就是一起来关心哈，也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就是这个世界杯了，就是今天早上呢所发生的这个赛事哈。
1: 跨越距离，连接心灵， Saba VFM 你的凉拌。
2: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0: 好，马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今天的这个赛事了哈。世界杯四强的战报。那今天凌晨结束的首场半决赛呢，西班牙啊就是以2-0呢击败了这个法国啊，那率先呢晋级本届的世界杯决赛。另一场的半决赛呢将会在明天凌晨3点举行啊，就是由英格兰对垒阿根廷啊，胜出的球队呢将取得另一张的决赛门票，并且呢在决赛迎战西班牙啦。那至于法国呢则是将参加这个季军战啊，对手呢将会是英格兰与这个阿根廷之间的落败一方了啊。所以呢明天早上的3点钟，哎，就是有这个英格兰以及阿根廷的这个赛事了啊，到底谁胜谁负呢？所以呢我们大家敬请期待了啊。所以呢这里也提醒大家，世界杯赛事呢全程可以通过 RTM Click 呢收看直播，还有呢掌握最新的赛况了啊。所以呢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记得收看哦。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这首歌曲，这一首就是徐子蔚的歌《成双》。

0: 你的凉拌。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好，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表示说，目前呢，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复苏啊，维护政治稳定，而不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啊。他说呢，政府呢将继续落实各项的惠民政策，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呢，希望人民给予政府呢更多时间完成改革工作。再来看看，就是沙巴州议会呢将会在7月20号至23号呢召开，为期四天。会议期间呢将提成九项的法案，包括也就是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以及穆斯林遗产法案，以及土著法院法案，还有呢地区领袖、土地领袖以及村长法案等。再来看看，就是沙巴首席部长呢就表示说，沙巴将继续与沙拉越呢携手合作，争取获得联邦政府征收税收 70% 的分配权益。他说呢，这项合作呢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两州财政自主啊，也将加强沙巴及沙拉越的发展以及区域的合作。我们这时候呢就是来继续听听下一首歌曲。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送上这一首合唱歌曲，与君归，谭健次以及不才所唱出的歌曲。

0: 是的，这首刘学普的歌曲还太早，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4了啊。那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在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一个资讯哈，就是有关一般在私人界工作的员工呢，相信都知道就是 Procaso， 也就是这个 Soso 的这个提供工伤等保障啊。所以呢提到说为了让员工呢获得更全面的保障，所以呢政府呢也推出了这个 Lindong 24 Jump 啊，也就是 Roblox Jump 计划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保障的范围呢延伸到工作以外发生的意外，所以呢例如在家啊休假啊或者是进行这个日常活动时呢发生的意外，所以呢最新宣布呢这项计划呢已改为由本地员工自愿参加，不再强制的缴费啊。有兴趣的员工呢就是不妨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保障内容啊，所以呢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了啊。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曲啦，资讯过后啊，就是胡彦斌的歌此刻唱给你，
1: 懂音乐更懂你 Saba VFM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教康法案将提前十八至十七届召议会会议。政府资源铺研究前端援掌握计销售行动。政府将推出厨房菜园数码平台。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梯十七届召议会天意居天意处会议将在本月二十号起召开，为期四日。当时将有教康法案提前召议会。沙巴召议会议长达杜斯里彭尼玛卡金 M 亚亚表示，其中三项会选法案，其二涉及消服消田。其讲当中包括一项提前2026年附加强烟法案。即将提前计三项新法案，包括2026年穆斯林回产法案、2026年土著发言法案、2026年天气凉潮、土著凉潮及村庄法案。沙巴政府将通过相关部门及机构合作，进一步研究及完善前端回掌握期计销售行动，包括处理非本地居民计管理问题。地方政府及防护部部长特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初期只在确保所有行动以及相关部门权限及法律规定执行。特督 Arifin 在阿比出席2026年沙巴会掌握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安样表示。其讲沙巴前朝超过50座会总屋企已经在2025年完成颁布宪报。至于前朝已经减添计会总屋企总数，将推所有天气数据最终确认后再作详细公布。政府将在近期推出数码平台 kebun.dapur.com。沙巴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特督贾马威贾阿法表示，该平台旨在协助农业、渔业及畜牧业经营者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不必经过中间商。特督贾马威喺在兰纳主持牧场演出二九二四厨房初演推介发通，以及2026年。喵咪健康同疫苗接种计划后接受 RTM 访问时，安样表示，其讲通过该平台销售该产品，将由农业局、渔业局、兽医服务局进行监督，初期系会可确保产品符合质量标准、食品安全要求以及良好农业操作规范。随着政府技巧积极参与厨房初研计划，人民对农业重要性计相国意识持续提升。最先参与单位为包括消防及拯救局，该局通过天意计划与消防管员及妇人协会发达来处卢马丹赵议员办公室建千二百主街辣椒苗。农业及食品工业部处理部长特督鲁斯兰·穆哈兰表示，如果该项目成功落实，将成为政府公务员或者是公务员家属参与农业发展的试点项目。其讲监督协会及社企团体少鼓励参与该计划，共同支持沙巴粮食安全以前。随着数码科技迅速发展，个人资料保护必须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部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科技数据及创新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推动各领域转型的重要力量，包括医疗保健领域。其讲科技发展必须配合良好的数据治理、强大的资讯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个人资料保护措施。其强调，数码化及创新以前已经不再是一项选择，而是确保公共服务更加高效、包容及建完善的战略需求。
但读 James 喺在阿比基行街发通推介理想支持时，阿娘表示，其公交喺要处理铺装 Jordan Jude Aaron 退回前途。沙巴州秘书达到在努丁阿曼出席沙巴州内阁会议，正式展开其担任改设乌丘街稽查参议工作，并参与沙巴政府侦查协调及行政管理事务。廿日起期，驻修会州秘书职位以来，第一次正式参与州内阁稽查过程，由沙巴首席部长主持该州内阁会议。讨论多项涉及州政府行政发展计划以及当前重要课题的事项，以确保人民福祉及推动沙巴政府发展。作为沙巴政府最高决策平台，州内阁会议也负责共同制定州政府政策及未来行政方向。另一方面，在另一场发通中，特独在努丁也采其阿比办公室接替马来西亚财政部沙巴联邦财政官达杜诺拉利阿旺达米盖礼貌拜访，处处会面致谢，加强双方战略合作，特别是在财政管理以及涉及共同利益事项协调方面的合作。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交通法案将提前沙巴第十七届州议会会议。政府进一步研究尖端回转乌丘街修缮工作。政府将推出住房菜园数码平台。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点10分，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4: 是的，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点09分呐、啊。是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点唱机，欢迎朋友们的拨打我们日线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参与这个点唱机啦。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下这一位朋友是谁。喂 ，Sabah VFM 哪一位呢？你好，
5: 满真，早上好。
4: 早上好，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苏禄的吴桂清。
4: 桂清你好。
5: 大家好。
4: 好，要把祝福送给谁？桂清，
5: 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柱儿，古晋杜秀英，新加坡许玄芳，吴志耀，收听愉快，晚间收听愉快。
4: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哈，拜拜。
5: 拜拜。
4: 啊，好，这时候我们来再接听另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ah VFM， 哪位呢？你好。
6: Hello， 婉珍美女主播，我来了。
4: 你来了。
6: 莫忘点播者来了。
4: 我知道了，我看到你在面子书上了。
6: 啊，有看到啊，哇，
4: 对对，
6: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来。
6: 啊，
4: 自我介绍。
6: 我首先祝你周三四方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笑口常开。
4: 谢谢大家一样哈。
6: 啊，我是来自捷州巴生五级监狱的黄光耀。
4: 嗯，来继续。
6: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
4: 嗯哼。
6: 渭南游桂枝。
4: 嗯哼。
6: 道烟庄彩地。
4: 嗯。
6: 深州芙蓉马金凤，
4: 嗯，
6: 季仁波黄振群，
4: 嗯，
6: 也包括网站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
4: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哈，拜拜。
6: 谢谢啊，感恩，拜拜，大家一样。
4: 好，我们这时候来再接听另一头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赶紧拨打热线哦。喂 ，Sabah VFM 哪位呢？你好，
7: 文正，早上好。
4: 早上好，哪位呀？
7: 吉隆坡的查波利。
4: 查波利，来，你在这里开工，等一下倒回去开工啊。
7: 可以，没问题。
4: 来，查波利，要把祝福送给谁？
7: 啊，点给七月份寿星罗美珍和李水平大哥，
4: 嗯，
7: 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
4: 嗯，
7: 还有点给黄正琴，
4: 嗯哼，
7: 啊，杜建刚，
4: 嗯哼，
7: 许贤芳，
4: 嗯哼，
7: 还有美女婉珍，
4: 谢谢，
7: 祝大家生活愉快，祝婉珍当班愉快，谢谢婉珍，
4: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哈，拜拜，
7: 拜拜。
4: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ah VFM 哪位？
8: 啊，晚上早上好。
4: 早上好，来。
8: 我是来自济州岛的杨宝华。
4: 宝华，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8: 啊，今天要送给五位七月份的寿星，他们是林彩燕，
4: 嗯，
8: 啊，周汉伟、杨露娇、
4: 嗯、
8: 王玉娇、李水平，
4: 嗯，
8: 啊。哎，最后啊，婉珍一起收听啊，
4: 好，
8: 祝大家生日快乐，幸福美满，谢谢你啊，婉珍，
4: 谢谢，祝你收听愉快，
8: 谢谢，
4: 拜拜，
8: 啊，谢谢，拜拜。
4: 哇， 七月份这么多寿星呀！好，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ah VFM 哪位呢？你好，
0: 婉珍，
4: 早上好。
0: 猜猜看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去了 Johor 的朋友
0: 哦，对，
4: 来来来，
0: 啊，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4: 珠儿姐，来祝福送给谁？
0: 我要把祝福送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下来是祝福北马的罗美珍，七月十八号生日快乐，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好好珍惜现在，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拜拜。
4: 好，谢谢你朱儿姐，拜拜。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这一位，喂 ，Sabah VFM，
9: Hello， 婉珍，早上好，
4: 早上好，哪位呀？
9: 啊，我是来自槟城威南刘桂枝，
4: 桂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9: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徐西湖夫妇，还有。李成蕊还有罗吉娜妮，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你啊罗吉娜，
4: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刚才你说罗吉娜的时候是谢谢，我在想这个人是谁啊，因为通常你们都会叫婉珍吧，对
9: OK，
4: 好，谢谢，拜拜
9: 拜拜。
4: 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轻松一下哈，张悬的歌《宝贝》。

0: 是的，宝贝这首歌，时间来到上午的10:17，马上我们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喂，小宝 VFM 哪位呢？你好，
1: 晚上早上好，我是爱青啊。
0: 爱青，来，要把祝福送给谁？爱青，
1: 先把祝福送给你，
0: 谢谢你。
1: 林姐夫、龙美珠、李景香、李金娣、范孕妇，祝他们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主持人也一样平安健康、喜乐。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哈。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马上来再接另一通的电话。哎呀，碧华姐，你千万不要说，我看与无缘比较多，不要这样讲啊，好不好？谁知道等一下可以接到你的电话呢？再不然就礼拜天吧，好不好？喂，什么 VFM 哪一位呢？你好，
2: 啊，文珍你好，祝你周三当班节快，平安喜乐。
0: 谢谢，
2: 我是地打如奶黄秀娥。
0: 秀娥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2: 要提早祝福两位寿星，20号生日的陈明珠，26号的杨露娇。祝两位生日快乐，岁岁平安。还想给黄梅英夫妇，叶叶兰、杨宝华，还有靓妹王珍。
0: 你这个是讲客家话啊，还是讲其他的话？哈哈哈。谢谢你啦，
2: 祝你们大家平安健康啊。
0: 好啦，
2: 一切美好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1，喂。VFM
3: 来，文珍早上好。
0: 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赖秀珍，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淑文、陈庆恒、Happy 亮以及罗美珍，祝文珍当班愉快呀、谢谢你哦。
0: 好的，
3: 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亲爱的王真，我来喽，
0: 你来喽，哪一位哦？
4: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哎呀，金凤姐，哇，那，你看碧华姐，你看啊，金凤姐就已经在线上了了，所以呢，现在要轮到你了哈。OK， 金凤姐继续。
4: 我今天把这幅送给朋友刘秀弟、杨宝华、李亚蕾、尤桂芝，还有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她生日快乐。也祝可爱的小妹值班愉快啊。
0: 好的，谢谢大妹。好啦，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5: 啊？很高兴听到你那动人的声音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四国，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湖新山的林珠儿、王林腾、王丽君、槟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包括婉珍你收听啦、
0: 谢谢，
5: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谢谢你，四国，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啦。竟然有人说这个是声音哈、这个声音，喜欢这个声音啊，也有人喜欢我的那个好恐怖的笑声。好，我们来接听另一通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6: 王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6: 我是来自吉隆坡深圳的陈丽燕。
0: 丽燕，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丽燕，
6: 我首先要祝福18号生日的罗美珍，祝美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我要点给马金凤、陈明珠、刘桂芝、杨宝华以及王珍美女你。
0: 谢谢，
6: 祝幸福安康，收听愉快。
0: 好的，谢谢你，丽燕。你要为什么吗？丽燕，我会对你特别好啊。你要为什么吗？
6: 怎么会？
0: 因为哈，因为你的名字跟我家婆名字一样嘞，立业。好啦，谢谢你啦，拜拜，跟你开玩笑啦哈，拜拜。
6: 好，谢谢你啊，文生。
0: 好，我们这时候呢来接，不接了啊，就是来听歌吧。

0: 是的，这首方大同的歌曲每个人都会，是的，每个人都会拨打电话啊，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1: 美丽的王真，你好，我是李碧华。
0: 那你说对不对？有缘是不是？
1: 有点点了咯，是的。
0: 啊，所以啦，要心想事成嘛，对不对？来，自我介绍一下。
1: 也是要有耐心，也是要有耐心啊。
0: 是的，没错。来，介绍自己先。
1: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要点给曹富明、黄秋娥、叶叶兰、沈宝云、吴秀芳、最后是亲切美丽的王真。谢谢你啊，王真。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哈，继续守在 TikTok 啊。
1: 一定的，每天都有守住啊。
0: 哎，谢谢谢谢，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婉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2: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婉珍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给罗德妈妈，要就是还有点给我们的正业 YB Alisa， 要就是还有点给林淑儿，要还有点给大嫂姚雅丽，就是还有就是廖志森，新上的廖志森也点给王珍妮咯，谢谢你王珍。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喂，可爱的王珍，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呀？
3: 我是沙拉亚古晋失去你的杜秀英。
0: 秀英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新桑、林珠儿、麻波、黄树林、金城、杜建刚、钟青、大三角、那布、黄清德、新加坡、喜玄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心在、爱在、问候在，也祝晚生天好玩好，健康好啊，
0: 好，大家都好。谢谢你。
3: 好的，谢谢婉珍，
0: 拜拜。好，这时候来再看看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早上好，婉珍。
0: 你好啊，哪位呀？
4: 我是沙巴的李锦祥。
0: 金小姐，沙巴哪里哦？沙巴很大哦。
4: 你的隔壁。
0: 我隔壁哈，隔壁村而已哈，对不对？来来来，金小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4: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新山的林珠儿。关丹的戴莲妹。吉隆坡的黄正琴。新加坡的赖小熊，下南南的吴爱卿，还有一个陈婉珍。
0: 好，
4: 祝大家平安喜乐啊。
0: 好的，大家一样平安喜乐，谢谢你，谢谢，
4: 拜
0: 拜。
4: 拜
0: 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晚上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先芳。
0: 先芳姐，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下 handbrake， OK。
5: 拉四号啊，拉四号啊。
0: 四号，四号，来来来，继续，来继续。
5: 好，今天把祝福送给马金凤、李碧华、杜秀英、邓琴、李亚杂，还有一位美女，陈婉珍，恭喜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帮我晚上你好，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
0: OK， 今天这个成绩很好。因为拉第四，
5: 一百分啦，
0: 一百分。好，谢谢你，拜拜。
5: OK， 谢谢，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通电话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6: Hello， 晚上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哪一位呀？
6: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露娇姐，听说七月是你生日哈？
6: 是咯，你要唱生日歌吗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是这么短。
6: 谢谢你，
0: 谢谢啦。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哎，好的好的啊、今天把歌曲点给叶叶兰、尤桂芝、李亚杂、黄秀兰、黄光耀。祝朋友们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喜乐。也谢谢朋友们给我的祝福，还有王真，谢谢你为我唱的生日歌。谢谢，
0: 好，谢谢，不要啊、开心到流眼泪啊 ，OK， 好啦，拜拜，
6: 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蔡健雅的歌曲啊，可以爱你真好，
7: 听见这里的温度 ，Saba VFM。

0: 是的，这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啊，时间来到上午的10:34，这时候呢，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Good morning， 罗吉娜，
0: 早安呀，哪位呀？
1: 我是平安阿杜啦，
0: 阿杜，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送给新加坡赖小熊大哥、沙伯利、林珠儿、艾琳范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心想事成，祝你自办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谢谢你。有看到你自己的那个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80周年庆的那个。哈哈
1: 哈哈，有没有？我不懂啊。OK，
0: 你去看一下哈，在 RTM 上吧。
1: Okay, thank you.
0: 拜拜。
1: OK，Thank you，Thank you。
0: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看看这位朋友，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2: 快乐的完整，什么 my buggy，
0: 什么 my buggy， 哪一位呀？
2: 我是什么声音的黄翠琴？
0: 翠琴，你刚才什么 my buggy， 我就把那个音量提高一下，什么 my buggy，
2: 是，
0: 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想祝你上班愉快。
0: 嗯，谢谢。
2: 时间。
0: 嗯哼，谢谢。
2: 我想把歌曲献给黄秀兰。
0: 嗯嗯。
2: 黄正琴。
0: 嗯哼。
2: 啊，黄秀玲。
0: 嗯哼。
2: 以及姓潘的林珠儿。
0: 啊哈。
2: 儿子打的车国民。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罗君娜。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然后再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王真，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3: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来要把祝福送给谁？明珠，
3: 我要把祝。祝福提早祝福那个7月26号生日的杨璐娇，祝他生日快乐。
0: 嗯、
3: 接下来点给好友刘桂枝、新疆陈丽燕、马金凤。
0: 嗯。
3: 还有、有潘秋娥。
0: 嗯哼。
3: 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明珠，拜拜。
3: 好的。拜拜，谢谢王真，
0: 谢谢。好，再来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早安，你好，
0: 你好啊，哪位呀？
4: 我是来自柔佛的廖志生，
0: 志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想要点给黄光耀、马金凤、张素琴、李金帆。
0: 嗯，
4: 还有苏秀英，还有主持人，你忘记什么名字？
0: 你竟然把我的名字给忘记了！
4: 啊，
0: 哼，我叫婉珍。
4: 啊，对对对，因为我不打电话呀，听到你的笑声嘛。祝你笑声满天下，还有朋友们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原来我的笑声就让你记得了哈。好啦，
4: 好，
0: 谢谢啦，拜拜。
4: 拜
0: 拜。好可爱的朋友啊，是的，0887125910，0887125910，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5: 晚晨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5: 冰城吴秀芳，
0: 来，冰城的朋友，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柯国明、叶兰、黄秋娥、冯宝莹、
0: 东
5: 南。东马的邓晴以及王珍妮，
0: 谢谢，
5: 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三，谢谢你啊，王珍。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5: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0887125910，0887125910，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喂。你的电话接通了，哪位呀？喂喂喂！
6: 啊，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6: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怎么你不讲话？
6: 我没有听到，不好意思。
0: 吓到我，我以为怎么了？来来来，正琴姐，把祝福送给谁？
6: 啊，我要提早祝福罗美珍、陈明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
0: 嗯哼。
6: 啊，同时也点给李亚杂、刘诗诗、欧阳优顺，晚上一起收听。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0: 好，
6: 谢谢你，婉珍，
0: 谢谢你，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就会听到张国荣的歌曲，别走开。
7: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睡眠。

0: 是的，这首张国荣的歌曲啊，《无心睡眠》。那时间来到早上的上午的10:43，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小宝 VFM 哪位呢？你好，喂，
1: 喂，婉珍，快猜我是谁？
0: 哈，猜猜呀、啊！你再说多几次？
1: 我猜。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难倒你了。
0: 真的难倒我了。来，你说、你的名字。
1: 我是萝卜新山的林
0: 林腾啊！我每次猜不到就是你的声音。
1: 啊，是啊。
0: 啊，所以呀、啊，你要特出一点啊，你的声音哈。来来，
1: 特别一点。
0: 对，要特别一点。林腾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马探在野的杨石国，并称大三角大豆黄青的麻坡的黄秀玲，柔佛新山的林主的收听，祭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今天。
0: 好，也祝你
1: 幸福安康的每一天。
0: 谢谢你，
1: 祝福你，玩真美女，不愿意快，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2: 关真，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这个我就认得了。但是我不要讲，来，你说。来，你说。
2: 他们普林水平。
0: 水平大哥 ，OK， 那这个叫特色，你知道吧？来，水平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送给巨大洲的。柯国明、王明山，还有陈清河，杨宝华，祝他们听歌愉快。还有一个是金山的林淑儿，祝他们听歌愉快啊！谢谢你啊！
0: 好的，谢谢你，水平大哥，拜拜，
2: 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了，喂一下，喂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好，我是沙乐园古今的杨滨江。
0: 滨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庄淑玲、温怡燕、温可欣、王丽敏。支持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反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谢谢你滨江，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喂 Sabo VFM 哪位呢？哦，断线了啊，0887125910887125910，欢迎拨通热线哦。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4: 反正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我是香港人的 YC 中。
0: YC 中，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首先点给你先了，
0: 谢谢啦。
4: 还有金香啊，爱情啊，美华啊，还有来娇啊，我觉得是这样做了啊，谢谢你的文章啊。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4: 谢谢。
0: 好，这时候再看看下一位了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5: 你好，文生。
0: 早安啊，哪位呀？
5: 早安，我是芙蓉的兄弟呀。
0: 啊？什么？
5: 芙蓉的兄弟。
0: 哦，兄弟姐，你终于拨打电话来了。哎呦，我在想呢，怎么一直没有拨打电话进来的呢？对不对？兄弟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徐贤芳、刘桂枝、黄秋儿、刘诗诗、钟彩芳，还有爱笑的婉珍小姐。
0: 谢谢大姐。
5: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哟。
0: 好的哟，谢谢你哟，拜拜。
5: 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6: 啊，林如意，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6: 啊，我是来自西打州的叶叶兰。
0: 叶兰姐，来把祝福送给谁？
6: 啊，我要捐给柯国明、吴秀芳、陈宝云、林双爱，还有7月29号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

0: 水瓶大哥生日快乐，龙体安康。
1: 嗯哼，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美丽的婉珍，
1: 谢谢你月兰姐，拜拜
0: 啊，拜拜啊。
1: 好，下次有机会呢，婉珍就唱歌给水瓶大哥，忘记了哈。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这首歌。

0: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狗狗爱喵喵》时间来到上午的10:51，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59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哎呀，晚上你早，
0: 我早。你也早，
1: 我终于打通电话啦！
0: 来，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亚碧的蔡秀恩啊。
0: 秀恩呐、啊，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啊？首先点给你喽，祝你播音愉快。
0: 谢谢你喽 ，OK， 来继续。
1: 然后点给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兄弟、妹们的亲戚、所有朋友们啊，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婉珍，你也是，你还记得我吗？
0: 我要见到你。
1: 去电台，去电台跟你拿你的礼物啦。
0: 哦，原来是你呀、啊！
1: 哎呀，原来是你呀、啊！终于给我打通了。
0: 哎呦、啊，谢谢你参与哦，真的，谢谢啊、哦，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59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终于打通了，
0: 打通了，哪位、
2: 上午好吗？
0: 上午好，
2: 我是最娘的陈清河，
0: 清河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把祝福送给七月份生日的周汉伟，
0: 嗯哼，
2: 林彩燕、杨露娇，
0: 黄一娇
2: 、李水平大哥，一婉珍你一起收听啊，
0: 谢谢，
2: 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安康，也祝婉珍开开心心每一天啊。
0: 好的，大家一样啊，
2: 笑口常开啊，
0: 啊，所以你们全部要学我一样啊，笑笑笑、
2: 啊、一样，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3，我再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啊，晚上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啊？
3: 啊，金马素琴。
0: 素琴，好严肃啊，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啊，借给黄宝玲、黄美英、陈桂英。啊，朱叶富，还有张素才。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王珍妮。
0: 好，
3: 事事都安好，谢谢。
0: 好，大家一样哈，谢谢你，拜拜。好喘哦，好喘啊，拜拜。
3: 对对对，OK， 拜
0: 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59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婉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西湖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琴、王光耀、刘秀弟、和即将生日的陈明珠、和杨露娇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婉珍，
0: 谢谢你啦，西湖大哥，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哈，等一下啊，还有 OK， 我再接听最后的一通电话了，只能一通了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你是最后一位咯。
4: 很幸运能够赶上你这班车哦。
0: 来，
4: 福晋邓琴，
0: 邓琴有没有听到人家播的、就是点唱给你，
4: 我知道，我有听到。
0: 来，邓琴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送给许西湖、陈丽燕、王正琴、吴桂清，还有祝福7月18号罗美珍生日快乐。
0: 嗯，
4: 婉珍，谢谢你，这班你快，还记得我的话吗？一句话，
0: 邓丽君，
4: 要不是不是，你想什么？邓什么？
0: 我一听到你的名字，我就想到邓丽君。
4: 啊，错了，邓丽君很久没有来了，这已经淘汰了啦。
0: 不要这样嘛， okay. 我最爱听的呢。OK 啦，拜拜。
4: 那我最爱听，我怎么说嘞？
0: 啊，对你怎么说？我说好吧。
4: 啊、对对 ，OK。
0: OK， 拜拜，
4: 拜拜，谢谢你啊，谢谢，
0: Bye.
4: 谢谢，拜拜。
0: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点唱机呢也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在 11点钟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老歌旧曲的时段，也就是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这时候的你呢，想要跟婉珍在里头就是说可以直接对话的情况之下呢，你们可以到这个 TikTok 里面，就是寻找 Saba VFM V Good 的这一个 TikTok 啊，就可以看得到我在里面啊，在那边开心的讲话，所以啊，朋友们可以跟我在里面聊天 ，OK？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这首是一首粤语歌曲啊，关正杰、关菊英的歌《两望烟水里》。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九校法案将提呈沙巴第十七届州议会会议，政府进一步研究整顿违章污区的后续行动，政府将推出厨房菜园数码平台。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第十七届州议会第二季第二次会议将于本月二十号起召开，为期四天，届时共有九项法案提呈州议会。沙巴州议会议长 Dato Sri Banglima Kazim M. Yaya 表示，其中三项为新法案，其余涉及小幅修订。他说，当中包括一项提呈2026年附加供应法案。即将提呈的三项新法案包括2026年穆斯林遗产法案、2026年土著法院法案、2026年地区领袖土著领袖以及村长法案。沙巴政府将通过相关部门及机构合作，进一步研究及完善整顿违章污区的后续行动，包括处理非本地居民的管理问题。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此举旨在确保所有行动依据相关部门权限以及法律规定执行。Dr. Arifin 在亚庇出席2026年沙巴违章污市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沙巴全州超过50个违章污区已在2025年完成颁布限报，至于全州已鉴定的违章污区总数，将待所有地区数据最终确认之后再做详细公布。政府将在近期推出数码平台 kebundapur.com。 沙巴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 Dato Jamawi Jaafar 表示，该平台旨在协助农业、渔业及畜牧业经营者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不必经过中间商。 Dato Jamawi 是在兰瑙主持牧场援助移交仪式、厨房菜园推介活动以及2026年猫咪健康与疫苗接种计划后，接受 RTN 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通过该平台销售的产品将由农业局、渔业局、兽医服务局进行监督，此举是为了确保产品符合质量标准、食品安全要求以及良好农业操作规范。随着政府机构积极参与厨房菜园计划，人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觉醒意识持续提升。最新参与单位为保佛消防及拯救局，该局通过第二区域女消防官员以及夫人协会，获得来自鲁巴旦州议员办公室捐赠100株辣椒苗。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助理部长的 Ruslan Muharram 表示，如果该项目成功落实，将成为政府公务员或公务员家属参与农业发展的试点项目。他说，更多协会及社区团体受鼓励参与该计划，共同支持沙巴粮食安全议程。随着数码科技迅速发展，个人资料保护必须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ames Ruddy 表示，科技数据及创新发展目前已成为推动各领域转型的重要力量，包括医疗保健领域。他说，科技发展必须配合良好的数据治理、强大的资讯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个人资料保护措施。
他强调，数字化及创新议程已不再是一项选择，而是确保公共服务更加高效、包容以及具有韧性的战略需求。Dadu James 是在亚庇举行的活动推介礼上致辞时这么表示，其讲稿是由助理部长 Jordan Jud Aaron 代为宣读。沙巴州秘书 Dadu Zainuddin Ahmad 出席沙巴州内阁会议，正式展开他担任该职务后的决策参与工作，并参与了沙巴政府政策协调及行政管理事务，这也是他自受委为州秘书职位以来首次正式参与州内阁决策过程。由沙巴首席部长主持的州内阁会议讨论多项涉及州政府行政发展计划以及当前重要课题的事项，以确保人民福祉及推动沙巴进步发展。作为沙巴政府最高决策平台，州内阁会议也负责共同制定州政府政策以及未来行政方向。另一方面，在另一场的活动中， Dato Zainuddin 也在其亚庇办公室接待马来西亚财政部沙巴联邦财政官 Dato Norali Anagdami 的礼貌拜访。此次会议旨在加强双方战略合作，特别是在财政管理及涉及共同利益事项协调方面的合作。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九项法案将提呈沙巴第十七届州议会会议。政府进一步研究整顿违章屋区的后续行动。政府将推出房屋菜园数码平台。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秦淮的歌曲啊，也就是《海水清又蓝》，还有张小英的《海边》，还有就是葛兰的《海上良宵》，以及夜上海。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所播出的这个歌曲呢，跟什么字有关呢？就是海，呵呵，海边的海，没错啦。那今天呢就是特别选这样子的歌啊，让大家呢有一点那个，就感觉上我们好像在海边一样啊，像在海边一样啊，换一换这个心情了啊。这时候呢我们就继续在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送上这首歌，万沙浪的歌曲《海鸥飞处》。

原来这首歌这么好听啊，就是来自珍妮的歌曲《海边的故事》啊。刚才我们在 TikTok 里面呢，秀弟姐就说：“哎，这首歌好高音哦。”其实这首歌我感觉好难唱哦，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刚才听到的是珍妮的《海边的故事》，之前是刘家昌的《海鸥》，魏汉文的《心海》，还有万沙浪的《海鸥飞处》。时间来到上午的11:33了，是的，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一则资讯哈，就是有关这个很多呢，最近啊，就是婉珍有看到，有不少的民众呢都会问啊，为什么有人呢每个月啊都能够领取这个 Sara 援助，有人呢却只是收到一次。其实呢，这是因为目前的 Sara 援助呢分为不同的类型 ，OK， 所以呢，受惠对象呢和发放的方式呢也有所不一样。所以，其中呢符合 STR 资格的受惠者，可以获得每月发放的 Sara Bulanan， OK， 至于18岁以及以上的大马公民呢，就是可以获得一次性的，也就是 Sara Unduk Semua。所以呢，两项援助呢都是通过 MyCard， OK， 在指定的这个商店呢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是呢，对象还有发放的方式呢并不同哦。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资格或者是查询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 sara.gov.my 或者是 MyCardC 的这个官方平台就可以了啊。马上来听听这首来自优雅的歌《一片花海》。

是的，这首许冠杰的歌曲《沧海一声笑》，是的，没错，就是这一首歌啦。还有呢，就是之前的邓丽君的《南海姑娘》，还有凌霄的《情海》。还有什么？没有了，就是邓丽君的，邓丽君优雅的这首《一片花海》，都是今天呢，所选来的跟海有关的这些歌曲啊，有这个海字的啊。好，我们继续呢，这是我老板这一首歌，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老板最喜欢的歌曲。我就是昨天在做歌单的时候呢，有同事说，这个是老板爱的歌哦。马上我们来听听《上海滩》，叶丽仪的歌曲送给大家。

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芷蕾的这一首我愿是海鸥，还有于天的歌啊，也就是海角天涯只爱他。好，很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所以呢我们婉珍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咯，12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也就是 Eve 哦呜呜所以呢在这里呢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啦，刘文正的海边恋歌啊。好啦，各位朋友们，再会喽。

0: 大家好，用我刷我的妹妹。
1: 我是福建罗东松花铺嘛，三月份的平台，这个三八号的三八 VFM。
2: 三八 VFM 罗东刷 BT， 我是福建，我的华丹。
1: 南都的高希的吉纳波，那的彭万的曼的巴西哥子，现在我刷 DJ 的吉，我去听我的三八 VFM。
3: DJ Suga， Hello Hi。
1: 现在的吉，现在的吉，罗东刷 BT， 的彭万的周，大家好，我是福。
4: Isiao DT。
0: Ba, ano pa di bago? Pagi nang uno, kasahimban boss kadazan, dot tikid tadaw kyo.
4: Inoy kot, binasi, osuaw tumoy mo.